0: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ᱡᱚᱦᱟᱨ ᱮ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102.6 ᱢᱮᱜᱟᱦᱟᱨᱡᱽ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ᱠᱟᱨᱟᱢ ᱵᱚᱸᱜ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ᱠᱟᱨᱟᱢ ᱵᱚᱸᱜᱟ ᱫ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ᱟᱵᱚ ᱵᱤᱨᱟᱹᱫᱟᱹᱞᱤ ᱦᱚᱲ ᱜᱮᱵᱚᱱ ᱢᱟᱱᱟᱣᱟ ᱚ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ᱟ ᱟᱵᱚ ᱵᱷᱮᱜᱮᱫ ᱢᱩᱱᱰᱟᱹ ᱠᱟᱢᱟᱨ ᱟᱨ ᱠᱩᱬᱵᱤ ᱠᱚ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ᱢᱟᱱᱟᱣ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ᱨᱟᱢ ᱵᱚᱸᱜᱟ ᱫᱚ ᱛᱚᱵᱮ ᱮᱴᱟᱜ ᱵᱤᱨᱟᱹᱫᱟᱹᱞᱤ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ᱨᱟᱢ ᱵᱚᱸᱜᱟ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ᱪᱮ ᱵᱟᱝᱟ ᱚ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ᱨᱚᱲ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ᱤᱠᱷᱟᱹᱱ ᱟᱵᱚ ᱵᱤᱨᱟᱹᱫᱟᱹ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ᱨᱟᱢ ᱵᱚᱸᱜ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1: ᱦᱟᱹᱴᱤᱧ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ᱟ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2: ᱢᱤᱫᱴᱮ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ᱜᱚᱢᱦᱟᱨᱮ ᱜᱩᱨᱩ ᱠᱟᱨᱟᱢ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ᱚᱲᱟᱜ ᱨᱮ ᱚᱠᱚᱭ ᱱᱟᱦᱟᱜ ᱠᱚ ᱵᱚᱸᱜᱟ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ᱹᱲ ᱠᱟᱨᱟᱢ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ᱵᱩᱰᱷᱤ ᱠᱟᱨᱟᱢ ᱫᱚ ᱚᱱᱮ ᱢᱟᱜᱽ ᱵᱚᱸᱜᱟ
3: ᱚᱱᱟ ᱫᱚ ᱢᱟᱜᱽ ᱵᱚᱸᱜᱟ
2: ᱢᱟᱜᱽ ᱵᱚᱸᱜᱟ
3: ᱟᱨ ᱱᱚᱣᱟ ᱢᱟᱹᱲ ᱠᱟᱨᱟᱢ ᱫᱚ
1: ᱚᱱᱟᱜᱮ
3: ᱪᱷᱟᱛᱟ ᱠᱟᱨᱟᱢ ᱠᱚ ᱢᱮᱱᱟ ᱚᱱᱟ ᱪᱷᱟᱛᱟ ᱠᱟᱨᱟᱢ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ᱨᱟᱢ ᱪᱮ ᱚᱱᱟ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1: ᱟᱵᱚᱣᱟᱜ ᱠᱟᱱ ᱜᱮ
3: ᱟᱵᱚᱣᱟᱜ ᱜᱮ
1: ᱤᱱᱫᱤ ᱠᱟᱨᱟᱢ ᱫᱚᱵᱚ ᱠᱟᱨᱟᱢᱟ ᱱᱟᱦᱟᱜ ᱱᱚᱣᱟ ᱜᱚᱢᱦ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ᱢᱟ ᱵᱚ ᱢᱟᱱᱟᱣ ᱠᱮᱫ ᱜᱮᱭ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ᱢᱟᱱᱮ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ᱨᱮᱜᱮ ᱵᱚ ᱢᱟᱱᱟᱣ ᱠᱮᱫᱼᱟ ᱛᱚᱵᱮ ᱚᱱᱟ ᱫᱚ ᱟᱨ ᱢᱤᱫᱴᱤᱡ ᱵᱚᱸᱜ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ᱦᱟᱜ ᱵᱷᱟᱫᱚᱨ ᱵᱚᱸᱜᱟ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ᱵᱷᱟᱫᱚᱨ ᱵᱚᱸᱜ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ᱚ ᱥᱟᱵ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ᱨᱮ ᱚᱱᱟ ᱫᱚᱵᱚ ᱠᱟᱨᱟᱢᱟ ᱛᱚᱵᱮ ᱚᱱᱟ ᱠᱟᱨᱟᱢ ᱨᱮᱫᱚ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ᱟᱨᱟᱢ ᱨᱮᱫᱚ 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ᱱᱟ ᱤᱱᱫᱤ ᱠᱟᱨᱟᱢ ᱚᱱᱟ ᱤᱱᱫᱤ ᱠᱟᱨᱟᱢ ᱫᱚ ᱢᱤᱫᱴᱤᱡ ᱪᱷᱟᱛᱟ ᱨᱟᱠᱟᱵ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ᱢᱮᱱᱟ
2: ᱥᱮᱫᱟᱭ
1: ᱟᱹᱜᱤᱞ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ᱱᱟᱦ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ᱼᱟ ᱛᱚ ᱚᱱᱟ ᱪᱷᱟᱛᱟ ᱢᱟ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ᱝ ᱵᱚ ᱧᱮᱞ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ᱛᱚ ᱡᱟᱦᱳ ᱧᱮᱞ ᱵᱟᱝ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ᱯᱟᱞᱮ ᱚᱠᱚᱭ ᱠᱚᱪᱚ ᱠᱚ ᱧᱮᱞᱮᱫ ᱜᱮ ᱪᱚᱝ ᱚᱠᱚᱭ ᱟᱯᱟᱪᱮ ᱠᱚᱯᱟᱲ ᱠᱚ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ᱜᱮ ᱪᱚᱝ ᱧᱮ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ᱱᱟ ᱢᱟ ᱵᱟᱭ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ᱼᱟ ᱪᱟᱸ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ᱢᱮᱫ ᱢᱟ ᱵᱟᱭ ᱮᱢ ᱟᱠᱟᱫ ᱵᱚᱱᱟ
3: ᱱᱚᱣᱟ ᱫᱚ ᱚᱱᱠ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1: ᱚᱱᱠ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ᱦᱳᱭ
3: ᱚᱠᱚᱭᱟᱜ ᱪᱚ ᱱᱟᱦᱟᱜ ᱚᱠᱚᱭ ᱪ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ᱟ ᱚᱠᱚᱭ ᱪᱚ ᱵᱟᱭ ᱧᱮᱞ ᱧᱟᱢᱟ ᱦᱳᱭ
2: ᱚᱱᱟ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ᱷᱚᱠᱛ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ᱛᱚ ᱵᱚᱞᱮ
1: ᱩᱱᱠᱩ ᱜᱮᱠ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ᱟ
2: ᱚᱱᱟ ᱨᱮ ᱵᱷᱚᱠᱛ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ᱤᱧ ᱫᱚ ᱧᱮᱞ ᱮᱜ ᱠᱷᱟᱹᱞᱤ ᱰᱟᱝᱜᱮ ᱛᱤᱸᱜᱩ ᱠᱟᱱᱟ ᱪᱷᱟᱛᱟ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ᱧᱟᱢᱮᱜᱼᱟ
1: ᱠᱤᱱᱛᱩ
2: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ᱟ ᱨᱮ ᱵᱷᱚᱠᱛᱚ ᱠᱟᱱᱟ ᱱᱟᱭᱠᱮ ᱠᱟᱱᱟᱭ ᱠᱩᱠᱢᱩᱛᱚ ᱦᱚᱸᱭ ᱧᱮᱞᱟ ᱩᱱᱤ ᱫᱚ ᱥᱚᱛᱮᱛᱟ ᱦᱚᱸᱭ ᱧᱮᱞ ᱧᱟᱢᱟ
1: ᱚᱱᱠᱟ ᱠᱚ ᱢᱮ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 ᱨᱮᱱ ᱦᱚᱲ
3: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ᱱᱮ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ᱣᱟᱜ ᱟᱸᱫᱮ ᱛᱮᱜᱮ
2: ᱱᱚᱣ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ᱚᱸᱜᱟ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ᱢᱟ
1: ᱦᱳᱭ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 ᱜᱮᱭᱟ
0: ᱱᱚᱰᱮ ᱠᱷᱚᱱ ᱵᱟᱲᱟᱭᱮᱱᱟ ᱟᱵᱚ ᱵᱤᱨᱟᱹᱫᱟᱹ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ᱨᱟᱢ ᱵᱚᱸᱜᱟ ᱫᱚ ᱯᱩᱱ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ᱵᱟᱝᱟ ᱱᱚᱣᱟ ᱯᱩᱱ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ᱟᱨᱟᱢ ᱵᱚᱸᱜ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ᱬᱩ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ᱫᱚ ᱵ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ᱜ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ᱟᱱᱟᱣ ᱜᱮ ᱯᱩᱱ ᱞᱮᱠᱟ ᱢ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ᱵ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ᱟᱨᱟ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ᱤᱥᱣᱟᱹ ᱠᱟᱨ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ᱛᱩ ᱡᱟᱠ ᱦᱚᱲᱛᱮ ᱫᱷᱚᱨᱚᱢ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ᱠᱚ ᱠᱟᱨᱟᱢᱟ ᱟᱨ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ᱹᱱ ᱠᱟᱨ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ᱡᱮ ᱡᱟᱦᱟᱸ ᱚᱲᱟᱜ ᱨᱮᱠᱚ ᱠᱟᱨᱟᱢᱟ ᱮᱠᱞᱟ ᱛ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ᱵ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ᱟᱨᱟᱢ ᱜᱮ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ᱵ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ᱟᱠᱟᱱᱛᱮ ᱯᱩᱱ ᱦᱟᱹᱴᱤᱧ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1: ᱢᱟᱱᱟᱣ ᱜᱮ ᱛᱟᱵᱚ ᱢᱤᱫᱴᱤᱡ ᱫᱚᱵᱚ ᱢᱟᱱᱟᱣᱮᱜᱼᱟ ᱜᱚᱢᱦ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ᱨ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ᱤᱡ ᱫᱚ ᱵᱷᱟᱫᱚᱨ ᱵᱚᱸᱜᱟ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ᱡᱟᱦᱟᱸ ᱵᱚ ᱢᱮᱱᱟ ᱤᱱᱫᱤ
2: ᱟᱫᱚ ᱱᱚᱰᱮ ᱱᱚᱝᱠᱟ ᱦᱟᱠᱟᱱᱟ ᱛᱚ ᱠᱤᱪᱷᱩ ᱜ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ᱡᱟᱦᱳ ᱟᱹᱞᱤᱧ ᱟᱸᱡᱚᱢ ᱵᱟᱲᱟ ᱧᱚᱜ ᱟᱠᱟᱫᱼᱟ ᱪᱮᱞᱮ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ᱮᱸᱜᱟᱛ ᱨᱮᱱ ᱵᱟᱨᱭᱟ ᱦᱚᱯᱚᱱ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ᱠᱟᱱ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2: ᱟᱫᱚ ᱩᱱᱠᱤᱱ ᱪᱮᱞᱮᱱ ᱵᱟᱹᱦᱩ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ᱱ ᱪᱮᱫ ᱠᱚᱪᱚ ᱚᱱᱠᱟ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ᱭᱟᱹ ᱦᱩᱭᱱᱟ ᱟᱪᱪᱷᱟ ᱵᱟᱝ ᱫᱚ ᱦᱟᱺᱰᱤ ᱧᱩᱨᱮ ᱵᱟᱠᱤᱱ ᱥᱟᱯᱟᱴᱟᱣ ᱞᱮᱱ ᱵᱟᱝ ᱫᱚ ᱤᱭᱟᱹ ᱯᱤᱴᱷᱟᱹ ᱞᱮᱴᱚ ᱡᱚᱢᱨᱮ ᱵᱟᱠᱚ ᱥᱟᱯᱟᱴᱟᱣ ᱞᱮᱱ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ᱤᱱᱫᱤ ᱠᱟᱨᱟᱢ ᱦᱚᱸ ᱠᱟᱨᱟᱢ ᱦᱩᱭᱱᱟ ᱠᱟᱨᱟᱢ ᱨᱮᱫᱚ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ᱱᱮᱣ ᱦᱩᱭᱱᱟ ᱛᱟᱠᱚ ᱱᱮᱣ ᱦᱩᱭ 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ᱩᱭ ᱢᱟᱨᱟᱝ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ᱟᱨᱟᱝ ᱵᱚᱭᱦᱟ ᱩᱱᱤ 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ᱠᱟᱨᱟᱢᱮ ᱠᱟᱨᱟᱢ ᱠᱮᱜᱼᱟ
3: ᱜᱚᱢᱦᱟ ᱨᱮ
2: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0: ᱚᱲᱟᱜ ᱨᱮᱠᱚ ᱫᱚᱦᱚ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ᱠᱚ ᱟᱹᱛᱩ ᱜᱤᱰᱤᱭᱟ ᱢᱟᱹᱱ ᱠᱟᱨᱟᱢ ᱫᱚ ᱡᱟᱣ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ᱟᱹᱞᱤᱦ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ᱠᱚ ᱟᱹᱛᱩ ᱜᱤᱰᱤᱭᱟ ᱟᱨ ᱵᱟᱹᱞᱤᱦ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ᱠᱚ ᱟᱹᱛᱩ ᱜᱤᱰᱤᱭᱟ ᱢᱟᱹᱱ ᱠᱟᱨᱟᱢ ᱫᱚ ᱡᱟᱣ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ᱟᱹᱞᱤᱦ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ᱠᱚ ᱟᱹᱛᱩ ᱜᱤᱰᱤᱭᱟ ᱟᱹᱭᱩᱵ ᱨᱮ ᱡᱩᱫᱤ ᱠᱟᱨᱟᱢ ᱠᱚ ᱡᱟᱣ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ᱠᱚ ᱟᱹᱛᱩ ᱜᱤᱰᱤᱭᱟ ᱟᱨ ᱵᱟᱹᱞᱤᱦ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ᱠᱚ ᱟᱹᱛᱩ ᱜᱤᱰᱤᱭᱟ ᱢᱟᱹᱱ ᱠᱟᱨᱟᱢ ᱫᱚ ᱡᱟᱣ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ᱟᱹᱞᱤᱦ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ᱠᱚ ᱟᱹᱛᱩ ᱜᱤᱰᱤᱭᱟ ᱩᱱᱠᱩ ᱮᱱᱮᱡ ᱠᱚᱫᱚ ᱵᱟᱭ ᱟᱹᱜᱩ ᱠᱚᱣᱟ ᱛᱚ ᱟᱠᱚ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ᱮᱣ ᱵᱷᱟᱹᱜᱤᱱ ᱩᱱᱠᱩ ᱢᱤᱥᱨᱟ ᱠᱚ ᱮᱢᱟᱱ ᱠᱚ ᱛᱮᱜᱮ ᱚᱱᱟ ᱩᱱᱠᱤᱱ ᱫᱚᱠᱚ ᱵᱚᱸᱜᱟ ᱠᱤᱱ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ᱫᱟᱲᱮ ᱠᱤᱱ ᱞᱟᱜᱟᱣ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ᱫᱚ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ᱚᱸᱜᱟ ᱢᱮᱞᱟ ᱟᱨ ᱱᱟᱣᱟ ᱮᱱᱮᱡᱟᱜ 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ᱱᱟ ᱫᱚᱵᱚᱱ ᱢᱮᱱᱟ ᱵᱟᱝ ᱠᱟᱨᱟᱢᱮ ᱮᱱᱮᱡᱟᱜ
1: ᱵᱚᱸᱜᱟ ᱯᱤᱪᱷᱤ ᱜᱮ ᱫᱟᱲᱮ ᱫᱚ ᱞᱟᱜᱟᱣ
0: ᱦᱮᱸ ᱵᱚᱸᱜᱟ ᱯᱤᱪᱷᱤ ᱫᱟᱲᱮ ᱡᱩᱫᱤ ᱟᱡ ᱮ ᱥᱚ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ᱛᱚᱣᱟ ᱦᱚᱸᱠᱚ ᱫᱩᱞᱟ
2: ᱵᱟᱹᱞᱤᱢ ᱟᱹᱜᱩ ᱠᱮᱭᱟ ᱵᱟᱹᱞᱤ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 ᱠᱟᱨᱟᱢᱮᱢ ᱟᱹᱜᱩ ᱠᱮᱭᱟ ᱠᱟᱨᱟᱢ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ᱢ ᱵᱤᱫ ᱠᱮᱭᱟ ᱵᱤᱫ ᱠᱟᱛᱮᱢ ᱵᱤᱱᱛᱤᱭᱟ ᱵᱤᱱᱛᱤ ᱪᱟᱵᱟᱭᱟ ᱠᱮᱜᱼᱟᱢ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ᱥᱮᱛᱟᱜ ᱥᱮᱛᱟᱜ ᱟᱫᱚ ᱮᱱᱮᱡ ᱮᱢ ᱮᱦᱚᱵᱟ ᱮᱱᱮᱡ ᱮᱦᱚᱵ ᱠᱟᱛᱮᱫ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ᱫᱷᱤᱨᱤ ᱨᱟᱜᱮᱡ ᱜᱩᱨᱤᱡ ᱠᱟᱛᱮᱫ ᱟᱫᱚ ᱵᱚᱸᱜᱟᱢ ᱚᱰᱚᱠᱚᱜᱼᱟ ᱵᱟᱨᱭᱟ ᱵᱚᱫᱟ ᱠᱚᱧ ᱵᱚᱸᱜᱟᱜᱼᱟ ᱵᱚᱸᱜᱟ ᱛᱚᱯᱟᱜ ᱠᱟᱛᱮ ᱵᱚᱦᱚᱜ ᱠᱚ ᱟᱠᱚ ᱠᱚ ᱡᱚᱢᱟ ᱟᱨ ᱯᱮᱲᱟ ᱠᱚᱠᱚ ᱱᱮᱣᱛᱟ ᱟᱠᱟᱫ ᱠᱚ ᱩᱱᱠᱩ ᱡᱤᱞ ᱠᱚ 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ᱞᱟᱡ ᱠᱚ ᱞᱮᱴᱚ ᱠᱚ ᱟᱫᱚ ᱤᱱᱦᱤᱞᱳᱜ ᱨᱮᱜᱮ ᱡᱚᱢ ᱪᱟᱵᱟ ᱫᱚᱦᱚ ᱫ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ᱚᱢ ᱪᱟᱵᱟ ᱠᱟᱛᱮ ᱱᱟ ᱠᱟᱨᱟᱢ ᱮᱢ ᱟᱹᱛᱩ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ᱡᱤᱞ ᱵᱟᱢ ᱡᱚᱢ ᱪᱟᱵ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ᱵᱟᱢ ᱟᱹᱛᱩ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ᱜᱮ ᱢᱟᱹᱲ ᱠᱟᱨᱟᱢ
3: ᱠᱟᱨᱟᱢ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ᱛᱷᱚᱠ ᱠᱮ ᱛᱷᱚᱠ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ᱠᱟᱨᱟᱢ ᱟᱹᱜᱩ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ᱜᱩᱨᱤ ᱥᱮᱨᱮᱧ ᱪᱩᱢᱟᱹᱣᱲ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ᱨᱟᱢ ᱚᱠᱟᱨᱮ ᱟᱨ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ᱧᱟᱢᱮ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ᱮᱦᱚᱵ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ᱟᱹᱨᱤᱡ ᱛᱷᱚᱠ ᱠᱮ ᱛᱷᱚᱠ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ᱟᱹᱛᱩ ᱡᱚᱠᱷᱟ ᱦᱚᱸ ᱠᱟᱨᱟᱢ ᱟᱹᱛᱩ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ᱵᱤᱨᱟᱹᱫᱟᱹ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ᱨᱟᱢ ᱵᱚᱸᱜ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ᱹᱱ ᱯᱤᱛᱷᱚ ᱪᱚᱨᱚᱱ ᱵᱟᱥᱠᱮ, ᱨᱟᱢ ᱥᱤᱝ ᱥᱚᱨᱮᱱ, ᱵᱷᱚᱨᱚᱛ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ᱞᱠᱷᱟ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ᱨᱟᱢ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ᱪᱩᱱᱠᱩ ᱢᱟᱨᱰᱤ ᱛᱮᱠᱚ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